0: ズ。そのは上質の惜しみなく。いざ解禁。あ、グリーンティー、クリスピーサンド、ザティー、抹茶。
1: 내가시원하게말해줄게。입자마자차가워서더위순삭몸에붙지않으니까시원한바람이왔다갔다시원해서소름시원해서시원서커 K2
2: 美味，我只瞄准这颗星。7-Eleven 星级飨宴，和我一起特制的星级美味，意大利面又香又辣，好过瘾哦！哇，一个是我最爱的台韩味。这不只是甜品，更是精品，最极致的美味就在星级飨宴，快来 7-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
3: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V케어 들어보셨나요
5: V 라인을위해내가바꾼건딱하나トイサーデイニアル
6: 나만힘들어죽을것같아
7: 지금몇세트지
6: 한세트
7: 좀만쉴까
8: 그럴까
9: 한세트끝내고가볍게톡털자기분좋게상쾌한바르탄산으로